哎呀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往，你